上 Honey， 在这个地上 Honey， 在这个地上 Honey， 给下巴地卡那的和你拥抱，在这个地上 Honey， 在这个地上 Honey， 在这个地上 Honey。Kesavatrita nara hari rupa jaya jagadisha hari